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科学吃肉对一般成年人来说大致有四个原则：每天吃上1到2两的瘦肉，不可以完全吃素，否则维生素 B12、铁、锌等营养物质可能会摄入不足。肉的选择以鱼类、禽类的白肉为主，要限制猪、牛、羊等红肉的摄入。隔一天吃1两红肉，每周不要超过3两，用来补充铁元素等。各种不同的肉类中，鱼肉为首选，海鱼、河鱼都可以，海�鱼更好。每周吃上3到4次，每次3到4两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吃加工肉类制品，如腌肉、腊肉、熏肉等。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阅读和欣赏。
1: 在这次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向大家介绍江淹的《别赋》，王春茂写稿。江淹是南朝著名诗人、作家，生于宋末，长于齐代，在梁初去世。他出身贫寒，凭才学曾在齐梁两朝做过官，虽然官至高位，曾受封李陵侯，但是门阀官场的沉浮、宫廷政变的残酷，使他不再积极追求权势，渐渐趋于知足。他的成就在文学方面，但是他的作品却不以思想见解和艺术创新取胜，而是以善于模拟前代作家的艺术风貌著称。他作杂体诗30首，模拟了汉魏至晋。

传说，说他晚年做过两个梦，一次是梦见西晋诗人张勰对他说，从前寄存在你那里的一匹锦缎现在可以还我了。江淹从怀里掏出了只剩几尺的锦缎还给张勰，张勰大为生气说，怎么可以剪割光呢？回头对晚于江淹的作家秋池说，剩下几尺没什么用，送给你吧。这则梦话显然在挖苦江淹失学张勰，而秋池又学江淹。另一次是梦见西晋作家郭璞对他说，我有支笔在你那里多年了，可以还我了。江淹从怀里掏出了一支五色笔还给郭璞，从此江淹作诗绝无美句，当时人都说江淹才尽。这个传说显然是在嘲笑江淹文采从郭璞来。其实江淹善于模拟，正说明他认真学习和继承了前人的文学遗产和艺术传统，在艺术上虽无创新的成就，却有博采众长的独到之处，尤其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这里介绍的别赋就体现了他这方面的艺术成就。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九个段落。第一部分是这样的，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况秦无锡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或春台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长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其色，舟凝滞于水滨，车微驰于山侧，棹冗雨而聚前，马寒鸣而不息，眼金伤而谁欲，横玉柱而瞻视，居人愁卧，恍若有亡，日下碧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蓝之瘦露，望清秋之离霜，寻层萤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指离梦之执烛，忆别魂之飞扬。大意是说，在人间生活中最使人黯然神伤、失魂落魄的就只有离别了，何况像古代西北的秦国、东南的吴国都是边远隔绝的地区，又如古代北边的燕国、中原的宋国，两地相距千里，有的地方仿佛春天苔藓刚刚萌生，突然觉得秋风已经吹起，因此出门的游子为离别而伤心断肠，百感交集，凄凉悲恻，在他乡异域，风萧萧地吹来，声响跟故乡不一样，云慢慢地涌现，颜色比老家要稀奇，在旅途上，游子们的船常常在水边耽搁停滞，车常常在山旁缓慢溜达，船桨轻轻摇动，谁知道怎么前进，马儿在寒风中一个劲儿地嘶鸣，游子捂着酒杯，不知同哪个一起把盏，撂下鸣琴，不禁眼泪滴在车前横木上。在家的思妇因忧愁而不能入寝，恍恍惚惚好像丢了什么似的，太阳在墙壁上下去，隐没了光彩，

月亮从楼头升起，散发出光辉，光阴一天天过去。只见花草点缀夜露，树木蒙盖寒霜，岁华一年年消逝。思妇在一间间屋里走着，房门一扇扇关着，抚摸堂屋上锦绣的帐幕，只觉得一阵空虚，一阵凄凉。思妇深深思念游子，料想游子也像自己一样忧愁，在离梦中徘徊彷徨，因离别而神魂飞扬，飘向家乡。这部分概括叙述人生离别的愁苦。开头一句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开门见山点出主题，指出离别最令人伤心难受，然后才总说离愁别苦的原因。作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距离远，尤其在南北边远地区遥隔千里；二是失落多，有时甚至好像从初春骤然到了寒秋，听不到乡音，见不到亲友，孤独无依，缺少温暖，只觉得凄凉悲伤；三是生活不安定，游子出门在外，水土不服，气候不适，旅途困顿，孤独无伴；而思妇在家守寡，六神无主，青春虚度，年华蹉跎，凄惨寂寞。不难看到，作者对人生离别并无深刻独到的见地，思想平常，但却明确切实，令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同感。在这里，作者只写明确平稳的思想认识，不多深挖主题，用心于艺术形象的概括和形式技巧的发挥，所以这一段便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严整的骈赋体制。第二部分共七个段落，概括描写七类离别的情景。这部分的结构层次清晰，一目了然。开头两句总括：故别虽一叙，事乃万足。意思说，所以离别的情绪虽然一样，但是造成离别的事由却是各种各类，千差万别。然后就依次描写七类离别：显贵豪富的离别，刺客复仇的离别，送子出征的离别，远赴异国的离别，宦游分居的离别，修道成仙的离别，未婚恋人的离别。下面我们欣赏其中的两段。先看一段显贵之家的离别：至若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帐饮东都，送客金鼓，秦羽张兮雕古尘，燕赵歌兮伤美人，珠雨玉兮艳暮秋，罗雨起兮交上春，景驷马之仰慕，耸鸳鱼之翅鳞，早分手而闲涕，感寂寞而伤神。大意是说，至于那些骑高头大马、乘华贵车轩的富有者，有的如同西汉大官舒广告老还乡那样，在长安的东都门外张设帷帐，
渐隐辞别。有的像西晋豪富石崇一样，在别墅金谷园大宴宾客，送朋友回长安。这些显贵豪富的离别，琴瑟和着箫鼓，燕赵之地的美女唱着哀婉的歌曲，她们佩戴珍珠美玉，穿着绫罗绸缎，在初春时节显得特别娇艳。那离别的音乐歌唱，使驾车的骏马也仰头静听，使深渊里潜伏的鱼儿跳出水面。到了离别分手的时刻，人们不免眼含热泪，无限悲伤。这段描写可分三层，前四句用极为华贵的车马和特设的帷帐，鲜明地显示出显贵豪富离别的标志，并且引用了西汉舒广和西晋石崇两位显贵人物的典故为佐证。西汉舒广是深受朝廷器重的太子太傅，实载他在长安东都门外饯别时，送者车数百辆。西晋石崇是穷极奢华的门阀豪富，他饯行就在别墅金谷园，史称送者清都。可以想见送行的场面多么壮观，作者在这里有意不写送行的场面，而是突出描写送行的音乐和歌妓服饰，并且采取传统的夸张手法，用马儿仰头，鱼儿跳水来表现动人的音乐声响，主人的尊贵显赫则在不言之中自然地显露出来。然而有意味的是，这究竟是热闹的聚会呢，还是悲伤的饯别？到了这段的后两句，作者才指出造分手而闲涕，感寂寞而伤神，人们只是到了分手时刻才感觉而显出悲伤。这等于说显贵豪富的离别虽然最后分手时刻不无悲伤，但此前却是一种隆重豪华热闹的聚会。其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仗隐东都乃是大官的光荣退休，送客金谷乃是豪富的显赫赴任，原是官宦们的荣耀场合。因此这看来似乎是一种曲折的讽刺，但却是封建官场的真实，因而这篇作品也产生了见仁见智的艺术效果。第七段是描写恋人之别。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露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归，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大意是说，人间有男子赠给女子芍药花的诗，有赞美绝世佳人的歌，有在桑中与男子约会的魏国女子，也有在上宫受到邀请的陈国姑娘。当春天草色如碧玉，流水泛清波之时，恋人们在水边别离将会怎样的悲伤？至于到了秋天，露水像珍珠，月亮如玉圭，

这明亮的月光，洁白的露水，显示了日月的交替，光阴的消逝，与恋人的离别，那思念的心怎样排遣？这段也分三层，前四句是分别用了《诗经》《正风》《真伪》，汉代李延年的乐府诗歌《北方有佳人》和《诗经》《雍风》《桑中》三首诗中的典故。前二句“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是描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真伪说：“为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这是周代郑国的风俗，青年男女在河边游玩，两情相投，男子送给女子一束芍药花。李延年歌是赞美女子的无比美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后两句桑中为女，上宫陈娥，是指姑娘对情人的热恋。桑中写姑娘的回忆说：“欺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送我乎齐之上矣。”一往情深地沉浸在情人的约会邀请的甜蜜之中。然后写春天的缠绵离别，用碧色、露波显示出恋人们的青春年华，接着再写秋天的别后相思，用如珠、如归等暗示出恋人们感伤的眼泪、纯洁的情操。最后两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指出恋人们离别后心神不定的感情特点。其他五类离别的描写同上两类基本相同，都是鲜明点出离别种类，突出描写这类离别的情景，指出这类离别的感情特征。尤其是每段最后两句概括感情特征，确乎为警策之句。例如写刺客复仇离别的感情特征是：金石震而色变，骨肉悲而心死。对刺客来说是誓死的诀别，对亲人来说是生离的死别，所以离别乐声奏起，惊心动魄，色变心死。写送子出征时，蟠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此时此刻，母亲送儿上战场，眼泪禁不住淌下来。写远赴异国的离别是：愿复愿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梅。说来说去一句话，实在是距离太远了。写宦游分居是从思妇角度写的，所以说：织锦曲兮气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把思念织在锦缎里写成回文诗，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独居的忧伤。写修行成仙则别有一种，为世间兮众别，谢主人兮依然。神仙是不惜别的，但是为了照顾人间情谊。

0: 所以仍要告别。实际在他们成仙升天之时，也是恋恋不舍。总体来说，第二部分七个段落写七类离别，的确写出了各自的特征，鲜明突出，形象生动。第三部分一个段落是这样的：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迎，使人一夺神骇，心折古今。虽渊云之莫妙，言乐之比精，金龟之朱燕，兰台之群英，富有凌云之称，便有雕龙之声，谁能磨赞离之状，写永绝之情者乎？大意是说，离别的种类繁多，离别的理由各异，但是凡有离别就必有怨恨，凡有怨恨就必然充塞于胸，使人失魂落魄，骨折心惊。虽然有汉代王褒、杨雄、延安、徐乐那样精妙笔墨，比得上在金马门、兰台待诏的那些杰出的文章作者们，写作的赋可以像司马相如的赋那样被汉武帝称赞为飘飘然，有凌云之气，文辞华丽，有战国邹氏善辩那样的声誉。但是有谁能描写短暂离别的情状？有谁能书写生死永别的心情呢？这段是对全文的总结，有两层意思：一是离别种种难以写完；二是离别情绪难以撰写。即使杰出作家也未必胜任。其实这是作者巧妙的自谦之词，言外是说，我当然比不上杰出作家，一定写得不好。同时这段与第一段呼应，再次说明本文主旨是描写离愁别苦，做到了首尾相连，结构严整。总之，这是一篇描写离愁别苦的篇赋。除了清晰的结构和工整的篇句之外，这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艺术特点。第一，它实质上是咏物赋，只因以离情为描写对象，读来仿佛是抒情小赋。它的结构虽然不用主客答问的咏物大赋方式，但体制实质一样。作者不是抒情主人公，而是以一个对离情进行客观描写和议论者的身份出现，相当于汉代大赋的答者。结构特点也是分类铺叙。第二，它的主要成就在描写艺术。如上所述，作者善于抓住各类离别的特征，用最能体现这类离别特征的情景，并且能够用精整的篇句、精当的比喻，写出富有特征的形象，从而真实生动而充满情味地表现各类离愁别苦。如果说江淹善于模拟，那么从这篇别赋可以看到，他杰出的艺术才能不仅表现在善于模仿前人风格， 而且也善于描写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态，也能够再现出、反映出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的真实。应当说，别赋就像一幅古代离别愁伤的图卷，生动的艺术形象中自有艺术的真实，不仅仅只有观赏价值，也有认识意义。刚才向大家介绍的是江淹的《别赋》，由王春茂写稿，于红编辑，方明播音。
1: 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阅读和欣赏。
2: 在这次节目里，给大家介绍姜夔的一首词《暗香》，由杨子坚写稿。今天我们来分析南宋词人姜夔的代表作《暗香》。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早年曾居住湖北，以后流寓江浙一带。他一生从未做过官，只是与当时的著名人士范成大、萧德藻等交往密切。暗香和疏影就是他与范成大交往而创作的词曲。姜夔的词自成一家，在词坛上地位很高，影响很大。如果说南宋豪放词人以辛弃疾为代表，那么婉约词人就以姜夔为代表。南宋末年的词人，比如史达祖、张炎、王遗孙等，都深受他的影响。这些人被称为姜派词人。到了清代，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更是推崇姜夔，他们赞誉姜夔是词中杜甫，是词圣。姜夔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就可以想见了。姜夔生活在国势衰微的南宋，大约比辛弃疾晚十多年。那时金兵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国土，南北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偏安于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从皇帝到一般士大夫都只图安逸享乐，不思恢复。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种令人痛心的社会现实，促使词人感慨今夕，追忆丧乱，抒发国家衰亡的悲痛。他的代表作《扬州慢》就属于这一类作品。另外，姜夔在描绘山水风物、别意恋情的词中也多感慨之音，着意塑造凄凉冷寂的境界，透露出若明若暗的家国之痛。暗香和疏影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姜夔和北宋格律派词人周邦彦一样，精通乐理，擅长吹箫，能够作曲。暗香和疏影是一组自度曲，也就是由他自己同时谱曲作词的两首词曲。直到今天，这两首词的词谱还保存在他的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一书中。 暗香和疏影两首词的前面有一则小序，原文是这样：辛亥之冬，余在雪一石斛，只记月，受俭所惧，且正心生。作此两曲，石斛把玩不已，使公祭亦习之。音节写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这则小序的大意是：辛亥年的冬天，我冒雪乘船去拜访范成大，在他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范成大要我谱作新的词曲，我欣然命笔写成了这两首。范成大非常喜爱，反复吟诵欣赏，同时又让乐工歌妓演习歌唱，他们唱得和谐委婉，十分好听。于是我就给这两首词起了暗香和疏影的名字。这则小序说明创作的缘由，并从范成大的把玩不已和乐工歌妓演唱的和谐委婉的描写中，透露出作者自己的得意。根据元朝人陆友仁的《燕北杂志》记载，姜夔作词以后，词归吴兴，范成大将一名叫做小红的歌女赠送给他，他一路兴致勃勃赋诗十首，其中有两句是这样说的：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韵最娇的娇是娇柔美好的娇，就是说他自己也以为这两首词写得很好，一路上还余兴未了，吹奏演唱着来。至于暗香和疏影两个词的来历，那是出自北宋诗人林波《山园小梅》诗中的一联歌咏梅花的句子：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疏影横斜水清浅，描写梅花姿态的秀美，意思是横斜在清浅水边的稀疏的花枝照影水中，是多么清瘦而疏秀。暗香浮动月黄昏，则是描绘梅花的气味的芬芳，意思是在黄昏的朦胧月色中，花香飘忽，是多么清幽而淡远。这两句意境很美，除了梅花本身的姿态优美和香气馥郁以外，还衬托以清浅的流水和朦胧的月色，着意表现了梅花清秀、孤洁、幽静、飘逸的气质。这两句一向被认为是深得梅花之魂的名句，因而暗香、疏影这两个词也就成了梅花的代名词。姜夔以这两个词作为题目，可见这两首词也是描绘梅花的。细细品味，我们还会发现词的内容和各自的标题是紧密扣合的。暗香是因梅花的幽香所引起的思绪和回忆，而疏影则是由梅花的姿容所引发的感叹和联想。这两首词也极负盛名，甚至被誉为 词中的

咏梅绝唱。暗香，原词是这样：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此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玉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忆。常记曾携手处，千树雅西湖寒笔。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这首词以词人自己的思绪为线索，对比地写出过去、现在赏梅的情况和感受，情致低回往复，笔法非常委婉。上片从时间着眼，回忆往昔，感叹今朝。大意是：往日我和他曾好几次在月色下吹着横笛观赏梅花，也曾几次邀约了他冒着严寒去花园攀折梅花。如今我年纪渐老，才情和兴致都已消退，几乎忘却那些富有情韵的事情了。可怨怪的是，那竹林外稀疏清秀的梅花不断地散发着幽冷的香气，传到宴席上来，撩拨着我的情思。下片延续上片的思绪，从空间着眼，感叹别离，意念往昔。大意是：这江边的雪夜寂寞而无聊，我想折枝梅花寄赠给他，可叹路途遥远，积雪阻隔。端起这绿宝石酒杯，我就怀想起他，感慨饮泣。对着红梅，我又会默默无言地陷入沉思。最不能忘怀的是那年我们携手游湖赏梅的情景，当时西湖梅林盛开，飞红一片，似乎压倒了汪洋清冷的湖水。现在种种美好的回忆像凋谢了的梅花一样，一片一片飘零散落了，几时才得再相见。这首词在艺术表现方面是很有特色的。首先的一点就是它既咏梅又怀人，赞咏梅花巧妙地糅合着怀念情人。表面上看，这是首咏物词，词中描绘了作者今夕赏梅的情事，用了一些有关梅花的典故。但是作者却不是为写梅花而写梅花，而是将描绘梅花和怀念情人以及自家身世的感慨结合起来，句句不离梅花，又句句见物怀人，表达自己的情思。比如上片的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此笔一句，这是名用南朝诗人何逊酷爱梅花，写有咏早梅

易诗的典故。这里作者以和逊自比，既表达自己年纪渐老，才情和兴致都已消退，虽然还爱好梅花，但再也写不出那种热烈赞颂梅花的篇章了。又表达自己早与恋人别离，几乎忘却了以前的事情，再也写不出情致缠绵的作品了。还表达自己遭遇坎坷，每况愈下，不堪回首当年的情怀。再比如下片的江国正寂寂，叹寂玉路遥，夜雪初积，暗用了南朝诗人陆凯折梅寄赠友人范晔的典故。陆凯的诗中有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名句。想当年陆凯还能折梅相寄，而作者今天的境况连一枝梅花都寄不成，这实在是令人倍感哀伤的事。这里既表达了词人思念情人的心切，又表达了词人此情此境中无复聊赖的凄凉和惆怅。结句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景中含情，显出无限韵味。这里的几时才能再得相见的问话，是针对凋谢的梅花而发的，还是以花比人，针对久别的情人而发的，还是以落花比喻人世，针对那些美好的往事而发的？就词意体味，似乎三方面的意思都包含着。不仅于此，这结尾的一句与全篇凄凉感愧的意境结合起来，还给读者以沉痛而空茫的感受。花谢花飞，红消香断，象征性的体现了作者心目中的沧桑变化。加上上片的时间的悠远感和下片的空间广漠感，共同构成了一个感慨今夕、哀伤衰败的意境。所谓几时见得的问话，不过是以问句的形式来表达青春易逝、华年不再的肯定的意思而已。而且它比起肯定的意思来更有余味，更能表达词人茫然不知、缠绵不尽的情怀。所以这首词既可以说是一首咏物词，又可以说是一首恋情词，还可以说是一首感怀身世飘零的词。历来评论姜夔的词作有清空的特色，所谓清空就是清俊而空灵的意思。就以这首《暗香》来说，也体现了这一特色。它咏物而不拘泥于所咏之物，言情又不拘泥于特定的恋情，寓情于景，意在言外，给人以迷离隐约、韵远情深的印象。其次，这首词还着力刻画梅花的清幽秀美和往日恋情的韵致高雅，两相结合，全词就更富有诗情画意，更风雅动人。词的开头，作者就从往事落笔，回忆以前赏梅的情景。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雨。

0: 贪摘。这样就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了极其优雅美好的境界。在融融的月色下，词人吹奏着梅花三弄的笛曲，和恋人赏玩梅花，表达情愫，还曾多次约邀了恋人冒着月夜严寒去花园攀折梅花。试想，这是何等富有诗情画意的事情，这样的恋情又是何等高洁而雅致。北宋词人贺铸的《浣溪沙》一词中有“玉人和月摘梅花”的句子，那意境已经是很美的了。姜夔加以发展，又用笛韵悠扬来填补音响空间，这样境界就更美。不仅于此，词中还情中有景，不琢磨地描绘了梅花，用梅花的幽香来填补境界的嗅觉空间。上片的末句，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竹外疏花是描写梅花的清幽秀美的形象。横斜溢出的稀疏的花枝，在绿竹的掩映下显得清淡而优雅。梅和竹都是高洁的象征，竹这里用作梅的正面陪衬。香冷入瑶席，就是冷香入瑶席的意思。香冷是描写梅花清冷幽洁的香气。这句点明，上述种种往事是在梅花冷香扑鼻的情况下被勾引起来的。因而这冷香既是木下飘入宴席的香气，也是词人记忆中梅边吹笛抱寒折梅时所闻到的那么一股香气。词的开头虽然只是写月色，没有交代什么冷香，但是词的标题叫暗香，岂不是已经暗示给读者，在这月色朦胧中吹笛摘梅的境界，正是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优美境界吗？所以开片虽然是记事，但在不着墨处又描绘了人和花，从而合成一个情韵优雅、人花相应的境界。下片写词人在寂寞无聊、凄苦悲凉的境地中，又回忆起了当年西湖红梅盛开，同情人携手游湖赏梅的韵事。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忆，常记曾携手处，千树雅西湖寒碧。这两句词清新挺拔，圆美纯雅，特别是千树雅西湖寒碧七个字，描绘出了梅林傲寒怒放的风采。其中鸭子格外传神，把梅花和湖水都写活了。绯红一片的梅林显示出春天来临的信息，那气势似乎压倒胜过了清冷汪洋给人以严冬感觉的湖水。可以想象得出，当日携手游赏于其中的一对情侣该是怎样的胸襟，怎样的情怀。所以词作既描绘了梅花，又以梅花衬托了往事和恋情，给人以意韵风雅、美不胜收的印象。历来认为姜夔是南宋风雅词派的代表人物， 那么这首《暗香》真可以说是他风雅词作的代表了。清代刘熙载在《忆盖》一书中说，姜夔的词幽韵冷香，叫人玩味不尽。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好比乐器中的古琴，花卉中的梅花。这一比喻是很恰当的，有的评论直接以冷香二字来概括姜词的风格。有趣的是，既然姜词的风格像梅花所散发的冷香，那么当姜夔用幽韵冷香的词笔来描绘梅花的时候，岂不格外幽韵冷香了吗？我们反复吟咏《暗香》这首词，就有这种感受。下面，把《暗香》这首词再朗读一遍。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贪斋。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霁玉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忆。常记曾携手处，千树雅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刚才向大家介绍的是姜夔的一首词《暗香》，由杨子坚写稿，林如播讲。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2: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世而终一生，不畏繁华亦素心。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3: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

0: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1: 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做啊。
2: 这个是，
0: 我们鸿煤工作室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
2: 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我知道，这个发动机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0: 对，
2: 大齐，过来联机操作。
1: 哎，好嘞，师傅。涡
2: 轮叶片越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3: 这还厚啊？
2: 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0: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4: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0: 师傅，你看，又裂了。
2: 哎呦，
0: 一焊就裂啊！这个，
2: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
0: 哎，是啊。哎，那个新来的潘芝芝，潘芝芝啊，
5: 哎，
0: 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5: 好嘞，大齐师兄。

0: 这一整天厂区来来回回的跑，我居然都3万步了。电话。
1: 喂，芝芝，7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0: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儿了？
1: 哎呦我天哪，姐们儿，你还有多久到啊？喂，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0: 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1: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0: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1: 哎，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0: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

0: 师兄，李总人呢？
1: 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2: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3: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这么快就回来了？
2: 领导回来了，走不了路。
3: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3: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3: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8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1: 谢
3: 走吧
1: 谢
3: 走吧。
0: 那我走了。
3: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了。

0: 哎呀，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了，半夜三点还得回来取。
1: 困死我！
0: 工作室的灯是？

忘关了。延迟裂纹，难道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

0: 李总，李总，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0: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哭了吗？
1: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0: 来，吃根棒棒糖。
1: 棒棒糖，
0: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啊，你试试呗，你试试嘛。
1: 哎呦，果然是00后的笑妮儿。
0: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1: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0: 您是山东人啊？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01年的。
1: 01年？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0: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1: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3: 我改。
4: 哦，行，好嘞。
5: 蒋师傅，
3: 蒋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跟你当学徒。
6: 师傅好。
3: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7: 哦，这姑娘大学生啊。
2: 哦，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6: 哦，
2: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
6: 听见了。
2: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动起来，动起来。
8: 干活。
3: 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蒋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2: 愣着干嘛？拿焊枪啊！
6: 哦，
2: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6: 好，
2: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探枪往前走啊。别老缩在胸口，衣服都烧出洞了。
1: 停，
0: 别汗了。
1: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2: 哎呦，这汗的啥呀？
3: 这手法是不太行。
4: 是的，
5: 张师傅，莫嚷嚷，给人家留点面子。
6: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6: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7: 是的呀，以后是要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6: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派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啊，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没跟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啊？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你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你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3: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我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4: 好。

0: 这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
1: 翻回锅外鸳鸯球又划好几百万里。
2: 是啊，
3: 江师傅，咱们抱停修吧。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湖汉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4: 脉冲亚湖汉，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1: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3: 上边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吗？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哎，
5: 师傅，你叫我红梅啊，你就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好嘞。
3: 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化纤搁这儿，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6: 没问题。亚湖焊。
3: Argon Welding。对，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7: 红妹，你怎么哭了？不是。
3: 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我擦一下。哎呀，
7: 那是电弧管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3: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
7: 我接着干活了，师傅。
3: 贾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嗨，他呀还得练两年。成了，成了，
1: 什么？
3: 看看去。师傅，成了，成了。
1: 这就是脉冲亚湖焊工艺，
3: 漂亮！这焊接怎么漂亮？一气呵成啊！成了，成了！这批火焰筒有救了，救了！你还得是师傅啊！是啊，厉害！红梅，
7: 在，
3: 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7: 啊，
3: 我，
1: 你师傅在夸你呀？
3: 哦，红梅啊。 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儿。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1: 哎，低调低调，之一，
3: 啊对，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 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呢。
7: 师傅，明白。
3: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开干。
7: 是。

表扬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师傅终于肯定您了，李总。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嗯，红梅师傅。芝芝啊，哎，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
1: 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嗯，我明白的，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
0: 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哎呀，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
1: 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儿都快亮了，您赶紧休息吧。
0: 活是干不完的，这一个月可是攻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哎，芝芝，嗯，你先回宿舍吧，啊。
1: 小咪，你还等着我呢。以后啊，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 都说我们零零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0: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副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2: 好的，师傅。嗯。
0: 芝芝，芝芝，
1: 在。
0: 这是你做的激光熔覆参数，是在规定范围内啊。范围内吗？你再看看，差不多嘛，
1: 在规定范围。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
0: 过来，你看我操作。哦。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 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啊，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 0.2毫米。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 必须做到100分，100分。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潘芝芝，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有。做，就做到极致。
3: 做到万无一失。今天吃什么呀？哎呦，这吃饭，有红烧肉啊！来个这个，还有大鸡腿儿。哎呦，
4: 欢迎欢迎！哎，我也要。今天中午，
5: 小咪，
3: 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做那啥了？
5: 怎么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1: 那你说啥了呀？就鸡蛋汤吧。我说，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恨。哼，
3: 你还会说猫语啊？<笑>你就为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1: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3: 嗯，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1: 6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了。
2: 多一分都扔。
3: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机关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4: 那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哎，
3: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
4: 嗯，
3: 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4: 一战成名
3: 啊，
4: 你给我讲讲。
3: 那是十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好吧。哎，小刘，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1: 嗯，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2: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啊，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
1: 好像搞不了。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按说必须开膛，但受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
2: 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开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
1: 两头为难呢。
2: 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目前还真没有。
2: 啊，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1: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
4: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谨以此炬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哎，师傅，呀，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1: 啊，好。
4: 焊枪怎么进去？又不会毁坏零部件。哎呀！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哎呀，我呀！哎呀！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5: 嗨，我这满脑子。 都是机匣构造。
4: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子。

0: 哎，小梅啊，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1: 吃不了，牙疼。
0: 啊？咋了？你上火了？
1: 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0: 不是，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1: 哎呦，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帮我看看。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了？你看，
0: 后槽牙呀？我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1: 牙医的小镜。对呀，牙医的小镜子。
0: 哎，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1: 换鞋。
0: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1: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0: 师傅，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镜子。
1: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下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
2: 哦，这有难度吧？
1: 那我们先在机下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加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2: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1: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3: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25/1/20，能达到吗？

0: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1: 就靠玩命的练？
0: 嗯，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
1: 嗯。
0: 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1: 哇，这么厉害。
0: 那是。
2: 哎，吃完了没？
0: 师傅。
3: 师傅
2: 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1: 去部队了，
2: 走了。
0: 哎，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2: 爷爷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1: 停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0: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啊，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2: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0: 哦，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2: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1: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0: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2: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4: 师父，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2: 嗯，那解决方案呢？
0: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2: 现在都在说心智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1: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2: 对，
0: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2: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1: 那个月师傅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
0: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5: 嗯，大七，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教仔仔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呢。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2: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5: 啊？不是吗，师傅？
0: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2: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5: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2: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0: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
2: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 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3: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0: 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陈师傅不会做饭
3: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2: 我老公。
0: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2: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6: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2: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6: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俺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2: 哎，妈，
7: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给你把冰箱装满了。
8: 哎，小梅啊，你不要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5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3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2: 哎，行了行了，你这才走2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8: 我摆得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2: 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8: 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2: 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9: 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8: 哎，那
2: 妈，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甚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2: 就您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我先去加个班。
9: 啊啊！今天又当老莫啊？
10: 老莫？
2: 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9: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哎，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哎，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莫。
8: 哪想到啊，老莫老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
9: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8: 妈，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9: 对啊，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俺又卧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8: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9: 哎呦，
2: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8: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2: 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8: 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啊，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啊？

0: 哟，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3: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3: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哦，
3: 年薪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2: 哎，好好好，我转告他哈。您
3: 麻烦您
2: 慢走
3: 了，麻烦您了。
2: 哎，不，这盒礼品啊，您得带回去。
3: 哎，这是给李总
2: 的。哎，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
3: 哎，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我知道。
3: 哎呦，很真诚的。
2: 好，
3: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2: 我转告。
3: 哎，谢谢。
0: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2年的书，但俺们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您每天凌晨3、4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0: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1: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0: 哎呦，可惨呐、啊！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3天3夜嘞，
1: 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0: 俺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不去大城市，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1: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

0: 芝芝，
1: 师傅来了。
2: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1: 我自己安排的。
2: 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
1: 我当然也要来呀、啊。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的怎么样？
2: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了。
1: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2: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啊，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1: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2: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1: 真的？
2: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啊，
1: 好。
2: 手背抖，开始。
1: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师父，战机飞过来了！
3: 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1: 师父，你哭了。
3: 我骄傲，我特别的骄傲，
1: 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4: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5: 我们在珠海航展。
6: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7: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4: 没错，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6: 大国工匠
5: 红梅后援会。
6: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7: 这都不知道。
6: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4: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7: 对，
4: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7: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6: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7: 就粉大国工匠。
6: 这说明啥呀，凯凯？
4: 说明我妈干得值。
7: 对，太帅了。
6: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7: 凯凯，你来说吧。
4: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7: 是中国的声音，
6: 是自信的声音。
7: 对。
8: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9: 这么多网友的，
8: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9: 我的直播间。
8: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9: 直播如果讲解的不好，
1: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
9: 因为吧，
8: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9: 确实是有点激动。
1: 耶。好像，好像俺孙子。
10: 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她和她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0: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汉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为祖国捍卫长空。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醒醒，该烫文献了，第23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3章第5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1: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3: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4: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CA1.
5: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
6: 哎、
5: 咱们这个
6: 鲁一博老师，
7: 哎，鲁一博老师，哎，我是大盛集团的老李。
5: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7: 哎，在。
5: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7: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5: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7: 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5: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7: 哎，鲁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你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5: 啊，
7: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5: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7: 大盛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5: 哦，
7: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5: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7: 啊。
5: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7: 哎。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1年
5: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7: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5: 你说什么？
3: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 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一套。
7: 哎，你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5: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7: 哎呀，陆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我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3: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5: 小鲁班，别解下场，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7: 陆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5: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7: 是这样发音的呀、啊？是，牙齿摸 A。
5: 你牙齿摸 A？
4: 不是。
3: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6: 睡吧，
8: 别捂着了，不要了，
6: 肯定会睡
8: 了，别激动了，
6: 再养儿子。哎呀，
7: 安静了，上课了，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了，安静啊，安静。
5: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9: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了。
5: 好了，起晚了。
9: 老师上都，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10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3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5: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6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7: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9: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3: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5: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10: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11: 能赚大钱吗？
12: 赚钱吗？
9: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5: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10: 卢老师，他叫 Seven。
9: 老塞，谁要你说
5: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9: 我喊你莱蒙。
4: 你这都不知道吗？不知道。好了好了啊，
11: 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嘞？
10: 老师，我。
5: 莱蒙同学很勇敢。
9: 老不老，假小子。
10: 老师，我很在行的。
3: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11: 哎，快停下来！
5: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10: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砰。
5: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10: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5: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10: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

0: 哎呦，好难，一点都不会。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1: 景刚，请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1: 放不落，我教你呢哈。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0: 然后呢？
1: 踩上去。
0: 再然后呢？
1: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还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1: 喂，你把这个拿。
2: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老师，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1: 起床了，给你们5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
4: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6点又起床了。
5: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儿。
3: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4: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5: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4: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4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嗯，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5: 是啊，
4: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 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
5: 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6: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7: 卢老师，红红的纸是什么耶？
5: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4: 对。
5: 哎，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6: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材质，对折成3角形，然后向上对折。
4: 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云开始画起。哎，这样，哎，这样。哎，
7: 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4: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7: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4: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 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7: 用剪刀，so easy 啦。
4: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

0: 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捡一个。最后我抽查。
1: 为什么每天都要捡？
0: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材料知道，三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捡
2: 捡吧。
3: 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4: 卢老师，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3: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5: 老板，文老板，
4: 谁呀？
5: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4: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5: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十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6: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5: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6: 不好意思，
5: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6: 真的吗？
5: 真的。
6: 那好吧，我给玛丽小长打个电话。
5: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6: 别让我失望哦。
7: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8: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9: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8: 哎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9: 好嘞。
10: 鲁老师，李助教，
8: 哦，
10: 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8: 玛丽校长。

0: 鲁老师，李助教，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1: 马丽校长
0: 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1: 客气了，
2: 您太客气了。
0: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2: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0: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2: 可是，
0: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2: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3: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2: 啊，
4: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哎，文总
0: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4: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2: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0: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5: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0: 什么声音？
5: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2: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5: 头是题海，
4: 考试
5: 抬头是前途。
4: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1: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0: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1: 哦，
0: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1: 啊，好，
0: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1: 哎，吃一点，吃一点。
4: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0: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2: 新学生？
4: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2: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0: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4: 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2: 但是
4: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1: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一博，
4: 卢老师，你就是才。
2: 哎，
4: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1: 啊，吃一下
0: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2: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4: 是油炸大蜘蛛。
2: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0: 啊，他怎么了？
1: 哎，
0: 快扶他一下。
1: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0: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1: 卢老师，
5: 救救您了！
1: 监
5: 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他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坊。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0: 有点声音，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1: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2: 什么传闻啊？
1: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
3: 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哦，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得这么邪门。
1: 假，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送的是啦，
4: 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2: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5: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1: 哎，你们听。
3: 跟你们可燃，是从实验室里传过来的。谁？啊，是我。阿晨，怎么是你呀？
6: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3: 这是什么？
6: 没什么。
3: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6: 你在车珠子？我，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7: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3: 骗？怎么回事？
7: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 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6: 哎，好了好了，阿晨啊。
2: 这是你做的台钻，
7: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钻，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2: 喂，阿善，你的手，大连亚马哈呀！
1: 哎，你都流血了。
3: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你快去包扎。
7: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3: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2: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6: 阿晨啊，跟我走。
8: 我带你去医院，
9: 我不去。
3: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卢老师，走。哎，老师，你们怎么都来了？
10: 雷蒙说，让我们快点过来。
11: 是啊。
3: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
12: 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1: 卢老师，我想睡觉。哎呦，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12: 啊，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Mission
1: Impossible》。我们肯定能完成。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3: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柄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 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13: 哦，你是说？
3: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 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

0: 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在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键式搞定。哇，好厉害呀！
1: 没有见过这种设计，
2: 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3: 你可不敢，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0: 鲁班老师，鲁班老师。
4: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0: 我不知道，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哼，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5: 喂，
6: 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5: 那我要是10个闹钟，
7: 那我是20个。
8: 今天晚上要好好练习不睡觉啊！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9: 好。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精彩继续。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坊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 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10: Micro 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啊，这是怎么操作的？我听说过
11: Micro Mouse，
12: 可是我也是试了。你这个搞？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0: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利。洪
1: 定义不是C。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10: 加。哦，太好了，好样的，我就知道你能行。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13: Simo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 放手一搏。

0: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哎，看得到，看得到。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啊，
1: 我们来，我们来，加油，加油。Thanks，
2: 加油。为柬埔寨鲁班工坊，我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0: 好，没问题。 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好。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
3: 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哎，
2: 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0: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4: 哎，我早饭吃了2大碗了呢，真羡慕赛文啊！我也想到天津去。我也是，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哦，我想考到天津上学。哎，这就是了嘛！欢迎各位。 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5: 赛文，我有点紧张啊。
6: 到家，速速，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5: 罗娜，那我们一定拿第一了啊！
6: 还得喂，为什么？
5: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5: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烧香油的没得，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比赛正式开始。
6: Seven，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警察摩擦力大秀，
5: 伺服参数。
6: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加搞定。
5: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Seven，你那边怎么样哈？Rona，一切顺利了呢？
6: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Rob，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5: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
6: 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什么声音？哎，
5: 危险了！莱蒙，你没事吧？
6: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5: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6: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5: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6: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5: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6: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5: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
6: 他……
5: 哎，我知道了呢。
0: 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出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1: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0: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2: 管裂急需焊，怎奈臂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的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3: 小鲁班，
2: 智能鲁班在呢。
3: 删除复习计划
2: 是否确定？
3: 我确定。
2: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3: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深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4: 鲁老师，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3: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4: 他们在上网。
3: 上网？
4: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3: 那多不卫生啊。
4: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3: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4: 共享手机热点。
3: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4: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3: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4: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3: 好，那就交给我吧。
4: 谢谢了。
3: 文总，辛苦了。
5: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3: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5: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3: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5: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3: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5: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3: 有办法处理吗？
5: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3: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5: 哎，就当义务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3: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5: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3: 哟，怎么报警了？
5: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 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3: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5: 聪明。
3: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5: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3: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5: 换一台吧。
2: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3: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5: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3: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5: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3: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5: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3: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6: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3: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6: 好，
3: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

0: 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1: 哦，什么道理啊？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
1: 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
0: 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1: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0: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2: 哎，停车停车！啊，
3: 你东西掉了！
2: 哎呀呀呀呀呀！哎，我捡吧，我捡吧。嚯，包的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3: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2: 哦，这不是五虎铁块吗？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 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4: 五虎铁画，
2: 是啊，
0: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对。
2: 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0: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啊，就长这样子。<笑>哎，这
2: 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3: 是啊，
2: 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带共一路，万水赴千山。
4: 蓝莓同命运，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驻高棉。
0: 网络问题解决后，伊博与全球各地鲁班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
5: 先来看视频。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 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3D
6: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 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7: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痱子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8: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
9: 好嘛！
0: 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这相声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0: 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既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2: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3: 我好羡慕啊。
2: 是啊是啊，
4: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8: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4: 老李，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9: 哎呀，哈哈，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刁钻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4: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9: 有道理。
4: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吗？
9: 我说，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4: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9: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4: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9: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10: 沙子来了
9: ！谢，搞沙子做什么？
4: 铺满沙子，拉上去。
9: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4: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9: 啊，你们几个搬内袋啊！
11: 哎，咱俩来
9: 几个，走，哎，往这边这边去，哎，这是你同志往边上站一站啊！好，这边，哦，走了，哎，把门打开哦！好，
12: 快点去
9: 啊！来，好啦啊，够了吗？哎，
4: 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啊。
9: 哎，是啊，
0: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9: 我有，
13: 还有我，
9: 都来了，
4: 三位
9: 帮忙，
4: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14: 来帮你啊。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9: 我们来了，往前站、
13: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14: 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9: 文总，
15: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6: 对呀，刚发了一大笔奖金，高兴啊！
15: 哎呀，鲁班工坊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9: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5: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6: 是啊，没错啊。
17: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4: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7: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4: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7: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共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6: 还有我，
4: 商务的宋老板，食堂的茉莉阿姨，
9: 谢谢大家。
4: 你们怎么都来了？
18: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9: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8: 是呀，
2: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0: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哎，
9: 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成可抢手的了。
1: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嗯，
9: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成的佛珠手串带货。
14: 家，塞文也有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
10: 家，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9: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0: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4: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0: 叔叔，
15: 卢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哎，
9: 对啊，
16: 明星
9: 啊，早就成明星了。
4: 谢谢你们，
0: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6: 好，
4: 准备好了吗？
16: 好，准备好了。
4: 一、二，
16: 嘿！
4: 一、二，
16: 嘿！
18: 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哎呀，
4: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11: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6: 就是啊，
19: 是啊，
17: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9: 佩服啊。对，
4: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6: 好，
4: 来，一二
16: 嘿，
4: 一二
16: 嘿，
4: 一二
16: 嘿，
4: 一二
16: 嘿。
4: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20: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21: 五打前程似锦，
22: 龙腾九天；
21: 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义，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2: 母亲，这使不得的，使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家，我妈妈要不在家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奇迹。
0: 好嘛。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牙龈经常出血的朋友在日常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牙龈出血除了相关疾病的原因外，还可能和缺乏维生素 C 有关。维生素 C 是非常容易缺乏的维生素，因为它对生存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光线、温度、储存和烹调方法都会造成维生素 C 的破坏或者流失。因此，一般成年人每天应该大量进食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最好可以摄入生重1斤左右的蔬菜和净重半斤的水果。这个水果的量差不多就是两个橘子或者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的样子。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有花菜、豌豆苗、韭菜、油菜、青椒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包括鲜枣、猕猴桃、柑橘、草莓、鲜橙、柿子等。如果牙龈经常出血，可以考虑多选择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和水果。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可以保护眼睛，但真相是并不能。把电脑或手机屏幕调成绿色没有什么用，反而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舒服。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明显减少，泪液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异物感、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这样的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让眼睛产生酸胀的感觉。业余时间增加户外运动，适当使用人工泪液，都是缓解眼睛又干又累状况的好方法。如果还不能缓解，那就要及时就医了。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0: 趋势。
1: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到64岁成年人每天摄入400单位的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天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8个鸡蛋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了。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加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随饭吃或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分钟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音律内蕴含百般巧思，荧屏外凝聚匠心无数，精彩纷呈的视听海洋是创作者们点滴心血的汇聚。莫让盗版令创作之泉干涸，尊重原创，保护版权，安徽广播电视台。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

0: 好是一户外运动，还有一个是下午的4到6点，人体的体力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间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循序渐进，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比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等，热身之后可以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有一点要注意，晚上锻炼和睡觉的时间应该间隔2小时左右。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小小的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点好漂亮啊。
1: 宝宝，趁着那个阿姨没注意，你去拿着，咱回家玩。
2: 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3: 爸，那你为啥天天玩手机呀？
4: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太没礼貌了。
1: 你对我奶奶好好说过话吗？
5: 孩子是您的镜子，您不经意的举动已深深投射在孩子的行为里。身教重于言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6: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2: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畏繁华亦素心。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3: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
4: 别走好，潘芝芝向您报道。
5: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6: 哎，来了李总。
7: 来了师傅。
5: 维修方案我改了2处，你们看看啊。
6: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1000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3: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7: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3: 这个是？
7: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3: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7: 对。
5: 大齐，过来联机操作。
7: 哎，好嘞师傅。
5: 涡轮叶片叶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3: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7: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6: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7: 师傅，你看，你看，它又裂了。哎呦，一焊就裂啊！这个，
6: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哎，
7: 是啊。哎，那个新来的潘
3: 芝芝。
7: 哦，潘芝芝啊。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3: 好嘞，大齐师兄。

0: 是一整天他厂区来来回回的跑，我居然都3万步了。电话。
1: 喂，芝芝，哎，7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0: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了？
1: 姐们儿，你还有多久到啊？喂，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0: 哟，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1: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0: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1: 哎呀，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0: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

0: 师兄，李总人呢？
1: 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2: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3: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这么快就回来了？
2: 领导回来了，走不了路。
3: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3: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3: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8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3: 走吧走吧。
0: 那我走了。
3: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了。

0: 苏玲还小两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1: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0: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老李，把这个
3: 椅子帮我拿下来。
2: 哎，给你。
4: 哎呀，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5: 我改，我改。哦，
6: 行，好嘞。
7: 蒋师傅，
8: 啊，蒋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跟你当学徒。
1: 师傅好。
8: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9: 哦，这姑娘大学生呢？
4: 哦，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1: 哦，
4: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
1: 嗯，听见了。
4: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动起来，动起来。
8: 干活。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蒋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1: 嗯。
4: 哎，愣着干嘛？拿焊枪啊。
1: 哦，
4: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1: 好，
4: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看枪往前走啊。哦哦，哎，别老缩在胸口，衣服都烧出洞了。好好，停，别汗了，
1: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2: 哎呦，这汗的啥呀？
3: 这手法是不太行。
4: 是的，
5: 张师傅，莫嚷嚷，给人家留点面子。
6: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6: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7: 是的呀，以后是要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6: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啊，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没跟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哎，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你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你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

0: 这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
1: 翻回郭婉渊昌雄又划好，这不乱了呀？
2: 是啊，
3: 江师傅，咱们抱停修吧。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4: 脉冲亚弧焊，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1: 行不行事儿上见呐。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3: 上面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哎，
5: 师傅，你叫我。
3: 红梅啊，你就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
5: 好嘞。
3: 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话先搁这儿，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5: 没问题。
3: 亚弧焊，Argon Welding。对，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1: 红妹，你怎么哭了？
3: 是，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我擦一下。
1: 哎呀，那是电弧管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6: 啊，师傅。
3: 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我接着干活了，师傅。
1: 贾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嗨，他呀还得练两年。成了，
3: 成了，
7: 什么？
3: 看看去。师傅，成了。
7: 成了，这就是脉冲亚弧焊工艺，漂亮，这焊接真漂亮，一气呵成啊！成了，这笔火焰筒有救了，救了，救了！你还得是师傅啊！是啊，厉害，厉害！红
3: 梅，在，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1: 啊，我，
3: 你师傅
4: 在夸你呀？
3: 哦。
1: 红
3: 梅啊，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儿，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儿。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1: 哎，低调低调，之一之一
3: 啊，对，之一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 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嗯，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呢。
1: 师傅，明白。
3: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开干。
1: 是。

表扬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压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小咪，你还等着我呢？以后啊，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说我们00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1: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2: 好的，师傅。
3: 嗯，
1: 芝芝
0: 在。
1: 这是你做的激光熔覆参数，
0: 是在规定范围内啊。
1: 范围内吗？你再看看。
0: 差不多嘛，在规定范围。
1: 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过来，你看我操作。
0: 哦。
1: 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啊，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0.2毫米，你看，
0: 嗯，
1: 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到100分。
0: 100分？
1: 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潘芝芝，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有。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4: 今天吃什么呀？
5: 哎呦，
6: 这个
4: 师傅
6: 有红烧肉啊！
4: 哎呦，来个这个，
7: 还有大鸡腿儿。
4: 哎呦，
6: 欢迎欢迎！哎，
4: 我也要。今天中午
0: 小咪，臭咪，猪咪咪，
2: 芝芝，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动脑啥了？
0: 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2: 那你说啥了呀？
4: 就鸡蛋汤吧。
0: 我说，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2: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为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0: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2: 嗯，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0: 6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多一分都扔。
2: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激光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0: 那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哎，
2: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
0: 嗯，
2: 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0: 一战成名
2: 啊？
0: 你给我讲讲。
2: 那是10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大齐，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哎，小刘，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1: 嗯，
0: 哎，
2: 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3: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
0: 好像搞不了。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1: 按说必须开膛，但受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
3: 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开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
1: 两头为难呢。
3: 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目前还真没有。啊，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1: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如
3: 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
1: 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
4: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
5: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句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哎，师傅，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1: 好。
5: 焊枪怎么进去？又不会毁坏零部件。哎呀！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哎呀，我呀！哎呀！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1: 嗨，我这满脑子。 都是机匣构造。
5: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子，啊？

0: 嘞，咦，
1: 哎，小梅啊，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2: 吃不了，牙疼。
1: 啊？咋了？你上火了？
2: 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1: 不是，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2: 哎呦，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1: 哎，
2: 帮我看看。
1: 啊
2: 啊，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了？你看。
1: 后槽牙呀？
2: 啊，
1: 那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2: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
1: 啊！
2: 对呀，牙医的小镜子。
1: 哎呀，哎，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2: 快鞋，快鞋。
1: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2: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3: 师傅，你这……
4: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镜子。
4: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匣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
3: 这有难度吧？
4: 那我们先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加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
3: 嗯，
4: 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3: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4: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5: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3: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5: 就靠玩命的练？
3: 嗯，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
5: 嗯，
3: 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5: 哇，这么厉害
3: 啊。那是。
4: 哎，吃完了没？
3: 师傅。
6: 师傅
4: 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5: 去部队了，
4: 走了。
3: 哎，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4: 哎呀，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5: 停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3: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啊，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4: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3: 哦，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4: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5: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3: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 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4: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6: 师父，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4: 嗯，那解决方案呢？
3: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4: 现在都在说心智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5: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4: 对，
3: 就是师父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4: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5: 那个月师父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父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3: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7: 嗯，大七，师傅，你看，嗯，我家小咪在教仔仔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4: 可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7: 啊？不是吗，师傅？
3: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4: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5: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4: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3: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们。
4: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5: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3: 嗯，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咱师傅不会做饭。
5: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4: 我老公。
3: 师父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4: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8: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4: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8: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俺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4: 嘿，妈，
9: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2天不在家，给你把冰箱装满了。
1: 哎，小梅啊，你不要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5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3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4: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才走2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1: 我摆的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4: 嗯，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1: 嗯，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4: 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8: 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10: 那
2: 妈，
1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甚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2: 就您嘴甜。
4: 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
10: 啊，
4: 我先去加个班。
8: 啊啊，今天又当老莫啊？
5: 老莫，
4: 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8: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哎，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莫。
10: 哪想到啊，老莫老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哎
8: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10: 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8: 对啊，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哎呦，我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
10: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8: 哎呦，
4: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10: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4: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10: 嗯，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呀，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呀？

0: 哟，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3: 哎呀，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3: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哦，
3: 年薪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2: 好好好，我转告他哈。
3: 您慢走，麻烦您了。
2: 不，这盒礼品您得带回去。
3: 这是给李总
2: 的。真
3: 的
2: 吗？您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
3: 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我知道。
3: 哎呦，很真诚的。
2: 好，
3: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2: 我转告。
3: 谢谢。
0: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2年的书，但俺们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您每天凌晨3、4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0: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1: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0: 哎呦，可惨了，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

0: 炸得稀烂，大火烧了3天3夜嘞。
1: 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进士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0: 还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哎，不去大城市，哦，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1: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0: 妈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嗯，
1: 那我走了啊，
0: 早点回来，老莫。

0: 芝芝，
1: 师傅来了。
2: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1: 我自己安排的。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我当然也要来啊。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得怎么样？
2: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
1: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2: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1: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2: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1: 真的？
2: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啊，
1: 好。
2: 手背抖，开始。
1: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师父，战机飞过来了，
0: 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1: 你哭了。
0: 我骄傲，我特别的骄傲。
1: 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3: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4: 我们在珠海航展。
5: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6: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7: 没错，
6: 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4: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5: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7: 这都不知道。
5: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3: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7: 对，
3: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6: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5: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6: 就粉大国工匠。
5: 这说明啥呀？凯凯，
3: 说明我妈干得值。
6: 对。太帅了。
5: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

0: 飞过的声音。
1: 凯凯，你来说吧。
2: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3: 是中国的声音，
0: 是自信的声音。
4: 对。
2: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5: 这么多网友的，
2: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5: 我的直播间。
2: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5: 直播如果讲起来不好，
6: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
5: 因为吧，
2: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5: 确实是有点激动。哎呀，
6: 好像俺孙子。
0: 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她和她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7: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汉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为祖国捍卫长空。
8: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23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3章第5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8: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10: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11: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12: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
13: 咱们这个鲁一博老师，
14: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圣集团的老李。
12: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14: 在。
12: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14: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12: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14: 啊，是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12: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14: 哎，卢老师啊，啊，您不要总老师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你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啊，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12: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14: 大圣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哦，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12: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啊。九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14: 哎，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一年
12: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14: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12: 你说什么？
10: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14: 哎，您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12: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14: 哎呀，鲁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我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10: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12: 小鲁班，别接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14: 鲁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12: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14: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12: 你牙齿摸 A？
14: 不是。
10: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所以
3: 放学五天了吧？
1: 不会呀，
3: 我
1: 想
3: 你怎么
1: 在
3: 呀？
4: 哎呀，那个
14: 安静了，上课了，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了，安静啊，安静。
12: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13: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压低，而且我起晚喽。
12: 好了，起晚了。
13: 老师上都，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10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3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12: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6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14: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13: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10: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 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12: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3: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4: 能赚大钱吗？
15: 赚钱吗？
13: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12: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3: 卢老师，他叫 Seven。
13: 老塞，谁要你说
12: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13: 我喊你莱蒙。
14: 姐，你这就不知道吗？哎，好了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3: 老师，我。
12: 莱蒙同学很勇敢。哼，
13: 老不老？假小子，
3: 老师，我很在行的。
10: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14: 哎，快停下来！
12: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谁教你的？
3: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
12: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3: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12: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3: 上都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12: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14: 好，
12: 我们先摸摸底。
13: 嗨，摸哪里呢哈？
12: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啊。
13: 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
16: 啊？老师好像学没
13: 到。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
14: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12: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难，一点都不会。
1: 三万，你让我看一下。
2: 警方请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2: 棒不咯？我教你呢，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0: 然后呢？
2: 踩上去。
0: 再然后呢？
2: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还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把这个拿。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

0: 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1: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6点又起床了。习惯了。
2: 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儿。
1: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2: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4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1: 嗯。
2: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1: 是啊，
2: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 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1: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3: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0: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2: 对，哎，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材质，对折成3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圆开始画起。哎，这样，哎，这样。
4: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2: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4: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2: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

0: 行。
1: 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2: 卢老师，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1: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3: 老板，文老板，
2: 谁呀？
3: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2: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3: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十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4: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3: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4: 不好意思，
3: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4: 真的吗？
3: 真的。
4: 那好吧，我给玛丽校长打个电话。
3: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4: 别让我失望哦。
5: 伊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1: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6: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1: 哎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6: 好嘞。
7: 鲁老师，李助教，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1: 玛丽校长，
0: 你好，你好，
1: 好好
7: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您们的感谢。
1: 客气了，
0: 您太客气了。
7: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卢老师，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0: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7: 哦，不不不，卢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0: 可是，
7: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0: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1: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0: 啊，
2: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哎，文总
7: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2: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啊，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0: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7: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5: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7: 什么声音？
5: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0: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

0: 非朝试题海，
1: 考试
0: 抬头是前途。
2: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3: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呀、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4: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3: 哦，
4: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3: 啊，好，
4: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3: 哎，吃一点，吃一点。
2: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4: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5: 新学生？
2: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5: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4: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2: 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5: 但是
2: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3: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
2: 卢老师，你就是才。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3: 啊，吃一下
4: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5: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2: 是油炸大蜘蛛。
5: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4: 啊，他怎么了？哎，快扶他一下。
3: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4: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3: 卢老师，卢老师。
0: 监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她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坊。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6: 小点声音！
5: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6: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7: 什么传闻啊？
6: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8: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得这么邪魔呢。
6: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8: 总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3: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5: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6: 你们听，
8: 跟你们可兰是从实验室里闯过来的。
3: 谁？啊，是我。阿晨，怎么是你啊？
5: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3: 我
5: 这是什么？
3: 没什么。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5: 你在车珠子？
3: 我
5: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3: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5: 骗？怎么回事？
3: 我失业了， 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1: 好了好了，阿陈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3: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史讯室里的台砖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8: 喂，阿善，你的手，大你亚马哈呀！
6: 喂，你都流血了，
3: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0: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8: 对，你快去包扎。
3: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5: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8: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1: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3: 我不去。
1: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哎。
6: 老师，
5: 你们怎么都来了？
7: 雷蒙说
8: 让我们快点来。是啊，
5: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8: 卢老师，我想睡觉。哎
6: 呦，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啊，
8: 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Mission Impossible》啊！
5: 我们肯定能完成。
6: 哎呦，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5: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8: 哎，你是说？
5: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8: 哇，好厉害呀！
6: 该
8: 没有见过这种设备，
6: 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8: 你可不敢来，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9: 鲁班老师，鲁班老师。
5: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6: 我不知道。
5: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8: 喂，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6: 加，
10: 那我要是十个闹钟，
6: 那我是20个。
10: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了。
6: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10: 好。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1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坊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 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11: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7: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13: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14: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可是我也试试了。
13: 你这个搞错。
1: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8: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利。
7: 洪定义，我是 CEO。
4: 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7: 哦，太
1: 好样的，
7: 我就知道你能行。
0: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1: 哎，看得到，
2: 看到。
0: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1: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0: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4: 好。
0: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1: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2: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0: 当然，只要你不困啊，24小时都可以用。
5: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2: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1: 我也是。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哦，
2: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6: 欢迎各位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7: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8: 到家，叔叔，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7: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8: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
7: 哈。By the way， 为什么？
8: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哦，
7: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8: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6: 比赛正式开始。
7: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8: 请查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7: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

0: 情，等佳爱搞定。
1: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0: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2: 好呢，仪器顺利了呢。
0: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2: 好，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0: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2: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0: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2: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0: 什么声音？
2: 哎，危险了哈！莱蒙，你没事吧？
0: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2: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0: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2: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0: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2: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2: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0: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2: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
0: 他……
2: 哎，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住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0: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2: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3: 管裂即虚焊，怎奈臂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的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4: 小鲁班，
3: 智能鲁班在呢。
4: 删除复习计划
3: 是否确定？
4: 我确定。
3: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4: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神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5: 鲁老师，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6: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5: 他们在上网。
6: 上网？
5: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6: 那多不卫生啊。
5: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6: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5: 共享手机热点。
6: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5: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6: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5: 不错的想法， 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6: 好，那就交给我吧。
5: 谢谢了。
6: 文总，辛苦了。
7: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6: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7: 嗯，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6: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7: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6: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7: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6: 有办法处理吗？
7: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6: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7: 哎，就当义务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6: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7: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6: 哟，怎么报警了？
7: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6: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7: 聪明。
6: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7: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6: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7: 换一台吧。
8: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6: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7: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6: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7: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6: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7: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6: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9: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6: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9: 好，
6: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9: 哦，什么道理啊？
6: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9: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6: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9: 哎呦，
6: 哎，停车停车啊，你东西掉了。
9: 哎呀呀呀呀呀呀，
6: 哎，我捡吧。嚯，包的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9: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6: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9: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10: 五虎铁画。
9: 是啊，
6: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9: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6: 老李啊，

0: 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1: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2: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住高棉。
3: 通讯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班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3: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4: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5: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6: 刚来吉普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废气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7: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这相声
8: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7: 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这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9: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10: 我好羡慕啊。
9: 是啊是啊，
0: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3: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0: 老李，
1: 哎，
0: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1: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批雕走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0: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1: 有道理。
0: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1: 嗯，
0: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吗？
1: 哎，我说，
0: 嗯。
1: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0: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1: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0: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1: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8: 沙子来了
1: 、哎、谢，搞沙子做什么？
0: 铺满沙子拉上去。
1: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0: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1: 哦，你们几个搬内袋啊。
11: 哎，咱俩来
1: 这边。哎，走，哎，往这边这边去。哎，走，哎，这个女同志往这上站一站啊。好，这边。哦，走了。哎，把门打开哦。好，
0: 这边。
1: 哦，太好。哎，来，好啦啊，够了吗？哎，
0: 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
1: 啊。哎，是啊，
12: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1: 我有，
13: 还有我，
12: 都来了，
1: 三位帮忙，
0: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14: 来帮你哈。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1: 来，往前站。
15: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14: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1: 哎。文总，
16: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7: 对呀，刚发了大笔奖金，高兴啊！
16: 哎呀，鲁班工房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1: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6: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7: 是啊，没错啊。
18: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0: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8: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0: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8: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共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7: 还有我，
0: 商铺的宋老板，食堂的茉莉阿姨，
1: 谢谢大家。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19: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20: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9: 是呀，
14: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12: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1: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晨可抢手的了。
21: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1: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晨的佛珠手串带货。
14: 家，三问也有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5: 家，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1: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5: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0: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5: 叔叔，
16: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1: 哎，对啊，就是明星啊，早就成明星了。
0: 谢谢你们，
12: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7: 好，
0: 准备好了吗？
17: 好，
13: 准备好了。
0: 一、二，
13: 嘿！
0: 一、二，
13: 嘿！
22: 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0: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23: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3: 就是啊，
18: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1: 佩服啊。
0: 好， 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简中速度。

0: 来，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
1: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儿，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2: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3: 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中俭有益，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亮哥，
3: 叫我红。
4: 爷爷，我要看动画片。
3: 嗯。
4: 如果我叫仙女棒，哎呀，别吵了，别吵了，我要看电视剧。
3: 吵什么吵什么？看新闻。
4: 动画片吗？动画片。
3: 看新闻，看新闻。
4: 电视剧，电视剧。
5: 你们看吧，我走了。
6: 快乐的生活，让我们和老人共同分享。
7: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温度。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掌柜的吴广跟他媳妇郎氏两人商量，对秦琼住在店里边，他们产生了怀疑了，他们想要报官。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潞州天堂县接连发生了几个大案子，劫了三处镖银，又劫了五处客商，案子都报到天堂县的县衙门那儿了。这蔡知县呢，派这些个捕快们四处查找，没有线索，所以各个店房都行了公文，保证理证，都上各个店房亲自说过，说要让店里边掌柜的留心住店的过往客商，有形迹可疑者要及时报官。所以今天吴广呢跟他媳妇就说了，说这个大个子形迹可疑，而且入套里边肯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今儿晚上我去看看，要有值钱的东西咱们得想法得留点嘛。他媳妇说，你到底想怎么着？你又想报官，你还想留点嘛？你要报了官，官府中来人一盘查他，你想留什么呀？你什么也留不下了。吴广说，你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得什么？这么着，你让郎心上那天堂县衙门里边给那捕快老爷送个信儿，就说咱们店房里边住的这个人形迹可疑。好，他这郎氏出去把他这娘家侄子郎心就叫进来了。郎心一见吴广，您说我到那我怎么报？你怎么报啊？你就说这个人单人独骑，带着很多的银两，形迹可疑，让他们到这来盘查盘查。哎，那带着很多银两，那您知道他带多少银两？那咱管不着，你就给他报信就得了。我分析啊，这个人肯定有事儿。吴广说，你想啊，他这个入套里边带着那么多硬头货，他一个人，你说他是干什么的？你说他要是客商，

能一个人走啊，起码得有几个保镖的，是不是？你说他是官面上的人，那就更得结伴同行了。你说他带着那么多东西，还一个人骑着马跑到那住店来了，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报信去，越快越好，你现在就去。哎，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天黑下来之后，这狼心报信去了，为了快，让他骑着这店里边一头小毛驴奔着县城去的。这掌柜的吴广呢，吃晚饭，那边呢也安排秦琼吃饭了。秦琼吃完了晚饭休息，这吴广呢吃完了晚饭，在屋子里边躺到这个床上翻过来掉过去，折了半天饼，起来之后又喝了一壶茶，看看二更多天了。这吴广由打自个儿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啊，他往秦琼那东配房的窗户那看，他一瞧秦琼那屋子里边还长着灯呢。这吴广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秦琼住室的窗户外头。这小子把这手指盖用唾沫把它晕湿了，往这窗户纸上轻轻地一划，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来，瞄一目往里边观瞧。秦琼在屋里干什么呢？秦琼这阵在屋子里边正查钱呢。秦琼吃完了饭之后又沉了一会儿，觉得夜静更深，四面没有动静了，他把这褥套里边的东西就给倒出来了。秦琼往这一倒，倒到床上那么一瞧，哎呦，秦琼吓了一跳，心想，单雄信呐，兄弟，你这给我带了些什么呀？最显眼的有俩枕头，这俩枕头可不是荞麦皮装那枕头，四四方方的两个银锭子，这是单雄信把500多两的银子打成的那个枕头，打俩。秦琼一看这俩枕头就够我花一阵子的了，再看旁边还有很多小包，秦琼一看每个小包上都有个名字，有的包上写着尚怀珠，这包上写着丁天庆，那个包上黄天虎，这是李成龙。哎呦，还有的写的这名字，秦琼啊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对不上号，肯定是见过面。秦琼心想，这就是单雄信的这些朋友这些弟兄送给我的东西呀。把这包一个个的都打开一瞧啊，这里头有银子，个别的还有小金宝，还有珍珠。哎呦，秦琼说，你们给我这么多东西啊，这我得登记造册，我自个儿心里有数，要不然的话关卡路上要是有人盘查我，我回答不上来，人家肯定怀疑我呀。秦琼知道单雄信手底下这帮弟兄多数都是绿林中人，出自对我的尊敬，出自单雄信和我的友情，看我走了送给我这么多东西，我也不能给人家送回去。秦琼先把这些东西打开包都抖露出来放在这儿，然后把所有写着名的这些纸脸糊的一块放到这个蜡烛烛火上点着了。秦琼这是三班总一马快出身，比较精细，心想这些个名字万一要被别人发现了，这都是线索，我呀给他都烧了。把这东西都烧了之后，把这些个金银财宝在床上往旁边一扒拉，秦琼又打褥套里边拿出备用的纸张来，全都记起来，他写这玩意儿一样一样的记。那两个大银枕头也撂在那儿了。秦琼心想，我说我感觉这褥套这么沉的，连店里掌柜的都起了疑心了，你就给我这么多东西，那能不沉吗？秦琼在屋子里边正登记造册呢，就在这个功夫，这吴广掌柜的可就来了。他在窗户外边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哎呀，我的天哪，白花花的，那还有黄澄澄的，哎呦，那还有什么东西？这吴广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么多

就把这小子一抓起来，这些个东西一划拉，全都带走了，一个子儿没有我的。我得想什么办法，我还能捞着点钱，还能把这个小子又带走，我还不跟着吃挂烙。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给他来点狠的。这个吴广什么事儿都干过，有的那个事儿他干的连他媳妇郎氏都不知道。这个小子除了赌除了嫖之外，他还结过道。他会打闷棍套白狼。什么叫打闷棍套白狼啊？就拿一个木头棒子，看前面有走道的，从后边上来，梆一棒子打脑袋上，把这位给打懵了，然后把钱掏了走，那位一会儿醒了，什么都没了，这叫打闷棍。套白狼是拿绳子从后边上来，套脖子上，往后一背，勒着跑，把那位勒晕了，他掏钱。套白狼，他套过一回，是跟别人合伙，这打闷棍，他可打过两三回了，都打出经验来了，所以他手里边专门有一条闷棍，枣木杠子，这枣木杠子有3尺来长，特别硬手。吴广心想，我呀，今晚这样，一会儿官府就能来人，我趁着官府没来人的时候，我把我那闷棍拿来，这个小子在屋里边正查钱呢，我把门踹开，到屋里边，我给他一闷棍，我把他打懵了，打懵了之后，我就把他那个银枕头，我捡一个，藏我屋里边，藏完了之后呢，官府中一来人，他呢还能醒过来。醒过来要问他，他肯定说少了一个银枕头，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把他打懵的，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的话，官府把他带走了，这些个赃物也都带走了，弄不好这小子还不敢说他有多少钱。官府对他一审问，一判刑，把他治了罪了，他这些钱都存了功了，哎，这银枕头我落下了，这就一举两得呀。啊，哦，这小子合计的呀，还挺周密，想的还挺美好。说吴广想到这里，蹑足潜踪，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回到自己房间里，就把那枣木杠子拎着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秦琼这窗户外头，他隔着这窗户往里边一看，秦琼啊，还在那儿查点钱财呢。秦琼那个后背冲着他这屋门，秦琼由于说住在这个皂角林，也加上他自己艺高人胆大，这房门他可没插。吴广右手提溜这个棍子来到房门这儿，轻轻地把这门一推，这门就闪了个缝。闪个缝之后，他蹑足潜踪，一侧身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在秦琼的背后，他就走过来了，心想我这一闷棍就把你打懵了。他蹑足潜踪走过来，把这枣木杠子一举，就要往秦琼那个后脑海那个部位要砸了。秦琼听着了，为什么？要是一般的人恐怕就没有感觉了。秦琼那是练家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在屋子里边在这查点这钱呢，觉得身后来了人了。秦琼一回身，突然间这一回身给这吴广也弄了一个措手不及。吴广把自个儿吓一跳，呜，他这一害怕，呜的一棍子奔着秦琼就打来了。这一棍子往秦琼脑袋上这一打，秦琼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这一棍子他就打空了。他这一打空了之后，秦琼顺手一抓这个枣木杠子往怀中一带，紧跟着底下这个手一掐他手脖子，这吴广这手就松了。吴广手一松，看是不好的，转身就跑。他转身一跑，秦琼底下来了一个扫堂腿，心想你这是个黑店呢，你半夜抢劫想砸杠子，我见过这个。秦琼这一个扫堂腿正勾他的脚脖子上，这吴广当时就来了一个前抢，当当，梆，噗，坏了，他往前这一

0: 趴到地下了。这个门是木门对开的，底下有门墩儿，这门墩儿可是石头的，他这个太阳穴正磕到那个石头门墩儿那角上，噗的一下子，这一下子吴广趴那就不动了，死了。秦琼手里边拿着他这个枣木杠子，一瞅这个人，哎，你谁？他一抓他的衣服往旁边一拽，一看这是那掌柜的。这怎么掌柜的？这是黑店。这掌柜的哟，一看太阳穴那儿血出来了，不动弹了。秦琼也愣了，傻子这儿了。秦琼说：“哎呦，这可是一条人命！”偏偏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间呼呼呼呼呼，又有脚步声，又有马蹄声，怎么回事？那狼心到县衙门里边，把县衙门里边的公差给招回来了。为首的两个差人，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带领着50名官军进来了。这一进来的功夫就奔着秦琼这儿来了。一进屋大伙全愣了，秦琼也愣在那儿。金甲铜环一看，哎，这怎么回事？旁边那狼心过来了，哎，我哟，我说姑父，您这怎么的了？哎呦，这个强盗哎，他想把我们这个店也给洗劫喽啊，想抢我们的店呢。秦琼、秦叔宝，这是有口难分诉啊。秦琼看了看这两个公差，二位，我跟你们说，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咱们俩可是同行。他这个店是黑店，这个掌柜的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劫夺钱财来了。金甲、铜环两个人面沉似水，你是历城县的也好，是济南府的也好，这个我们不管，犯了法就得跟着我们去衙门。这掌柜的死了，你说他劫夺你的钱财，他劫夺的钱财在哪儿呢？啊，他的兜里边有你的钱财吗？现在你这个床上桌子上摆着这么多金银财宝，你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啊？秦琼听人家这一问，秦琼当时脑子里边一转，心想，我可不能说是善通善兄印给我的，我要一说是善通善兄印给我的，这官府中马上就得追查善通啊，一追查善通，这不就等于把这弟兄们给卖了。秦琼一时又没有想好说是谁给的，秦琼顺口就答了一句，我这些东西呀，这都是我的好朋友给的。哦，好朋友给的，你这好朋友真不少啊，一给你这么老些东西。没别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秦琼，秦叔宝。好，姓秦的，你既然也是官府中当差的差人，就应该知道我们官府里边的规矩。现在你这人命一条，摆着很多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没别的，辛苦你跟我们到衙门里边走一趟吧。来，把他给我铐上。一说话，旁边过来差人手铐子拿过来，咵给秦琼铐上。秦琼反抗，他不能反抗，那是懂得国法王章的人。秦琼心想，跟他们说不明白，到堂上再说吧。把秦琼这一铐上，这个功夫这郎氏也知道他男人死了。哎呦，这郎氏来到这里扑到吴广的身上放声痛哭啊。本来这两口子平常是互相猜忌，可他男人这一死，郎氏哭的那悲切切劲儿就别提了。哎呦，你怎么完了？你是我的擎天柱啊，这柱折了，我们家没法活了。秦甲、铜环，你先别哭，跟着我们一起上大堂。哎呦，老爷爷，你可给我做主啊，我们家这日子怎么过呀？我们这引狼入室啊。
1: 行了，有什么事到大堂再说。
0: 秦甲、铜环带着这狼氏还有那狼心一干人等，带着秦琼，把秦琼所有的金银财宝拢在一起包好了，把他那匹马也牵出来。秦琼的这对熟铜锏就不能让他在身上背着了，放到马褥套里搭到马上，一起带着秦琼回转潞州天堂县。回来的时候天亮了，禀报老爷升堂。这天堂县的县令蔡大人这一升堂，听金甲、铜环一说，赵角林出了人命了，开店的掌柜的吴广死了，死因不明，马上就把当事人带到堂上来。秦琼、秦叔宝是嫌疑犯呐，所以把秦琼带到大堂之上。秦琼跪倒身躯给老爷见礼，
2: 老爷
0: 秦琼给大人见礼。这知县蔡建德往下一瞧，哎，这人面熟啊，见过秦琼。哎，秦琼，你不是去年九月前山东来的那个借差吗？
2: 正是小人。
0: 嘿，蔡建德，是你从去年九月前到的潞州天堂县，到现在你还没走呢。
2: 秦琼说，老爷，小人在这里一直逗留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到周围的地方看了几个朋友，在每个朋友家里边都住了些日子，所以迟到今天我才要回家。回到家里住在一个黑店里，这个店主想要劫夺我的钱财，我一声喊叫，店主转身逃跑，我一个扫堂腿，他就摔倒在地上，脑袋撞在那门墩上了，他自己就一命身亡了。
0: 秦琼，我问你，你回门我早给你批了，为什么不及早的回转山东济南，却在这里逗留？你说去拜访你的朋友，你这些朋友都在哪儿啊？啊，你说给我听听，我也挨个的到你朋友家里边去查对。秦琼，我再问你，你在这待了好几个月没有回山东，那么你这些钱财银两都是从哪儿来的啊？
2: 老爷，这些个银两这都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0: 你朋友送给你的？你这朋友是干什么的啊？能送给你这么多钱，尤其那两个大银枕头好几百两啊，看来你这个朋友还会画银子，还能把这银锭子能住在一块儿，你这朋友势力不小啊。他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说。
2: 老爷一问到这儿，秦琼不好说了。秦琼心想，我怎么能说是善通善雄信呢？
0: 老爷，这个我的朋友是出自一片好心，把这么多银两给了我。小人我不好跟老爷说我朋友的名字。
3: 秦琼，我看你是不能自圆其说。你这些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我问你，那些个小金宝是哪来的？
2: 秦琼说，那是朋友送的，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
3: 朋友送的？张嘴一个朋友，闭嘴一个朋友，我问你朋友在哪，你又说不出你朋友是谁，你觉得你自己说这个话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啊？
0: 秦琼，我看出来了，你说是山东济南府的马快到在这里，说不定你跟天堂县里边的绿林强盗勾结在一起，这几个月你就在这作案了。最近这潞州天堂县接连了发生几起大案，有几处飙车被劫，有几个客商被劫，金银财宝下落不明，今天这算找着下落了，闹了半天你也是主犯。
3: 秦琼，你给我从实招来还则罢了，如若不招，别说老爷我要大刑伺候。
2: 老爷，我真是没有见境劫夺呀，我是吃官粮拿俸禄的人，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3: 秦叔宝，看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好言相劝你是不听，来给我打他四十板子。
0: 说着话，把秦琼拽到堂下，劈就啪嚓就打了四十板子。四十板子打完之后，秦琼牙一咬，心一横，心想怎么我也不能招出善通善雄心来。老爷马上吩咐把他给我押入南监。就这样把秦琼亲叔宝押到监房里边了。秦琼心想，我以为我这个背字儿，我这个倒头运走到头了呢，闹了半天还没到头，病好了，我进了监牢了。
4: 在别人的故事里， 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秦叔宝被天堂县令判押到南监，押到监房之后，秦琼心想，看来我这部备孕还没有走到头，病好了，蹲了监牢了。但是秦琼心里边最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可千万别跟善通善雄信牵扯上，这样的话那就会给善通善雄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秦琼住到监房之后，没想到到皂角林去缉拿他的这金甲铜环两人到监房里边来看他来。秦琼刚到监房里边，这金甲就来到秦琼的跟前，隔着这个牢房的窗户，这金甲就问秦琼，哎，秦琼，我问你，我们查对你那些个金银财宝，还有你那马上面的入套，我们发现入套里边那个上边有一个小包，包上边写着有字儿，那字儿上写的是二贤庄善，怎么回事？你认识二贤庄姓善的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坏了，因为那个入套里边啊，的确有一个闲着的小布包，这个小布包是过去善雄信用来给别人送东西的，可是这个小布包呢是无意中塞到这个入套里的。秦琼一想，人家问到这儿了，自个儿再想回避也没必要了。秦琼说，啊，那是二贤庄善，我认识个姓善的。金甲说，是善雄信吧？秦琼说，啊，是他。哦，那好那好。问完了这个，金甲走了，秦琼心里就想啊，坏了，牵扯到善雄信了，会不会把善二弟也牵扯到这个案子里边来呢？这可是给人家平添麻烦。秦琼正为这个事思考的时候，转过天来，哎呦，探监的来了一大帮，善通善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一起来到监房。这回一来到监房，把秦琼由打这牢房里边提出去，专门倒在了探监的这个客室。秦琼一看呢，善雄信在潞州天堂县果然是吃得开，金甲铜环把秦琼的手铐子刑具全都去掉。秦琼一见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就说了，哎呦，秦大哥，您怎么上监狱里来了？秦琼说，嗨，别提了。秦琼就把自己怎么离开二仙庄之后，怎么到达了皂角林，怎么误伤人命，这个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秦琼在谈述这个事情经过的时候，从话语里边就点给了善雄信，那意思说呀，我可没透露出这银子钱是你给我。善雄信听秦琼讲完了，点了点头。旁边那金甲铜环就在那站着，秦琼看善雄信一点都不回避他，秦大哥，现在看来这个事儿吧，最难办的是您伤了一条人命，误伤也罢，他是自伤也罢，终究呢是一条人命。俗话说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呢咱们得想想办法。至于说您这个钱呢，秦大哥，您该说就说呀，啊，这个钱谁给你的？这不是普山公李密给您的吗？您有这么一个阔朋友，为什么不讲呢？善雄信一说这句话，秦琼就明白了，点给他了。哦，秦琼心想，看来他们没来之前就已经研究好了。谁给我那么多钱？普山公李密。 李密那是官府中人，

0: 王伯堂在旁边说，还有我给您的呢，我们俩给您这么多钱，您怎么不敢说呀？您怕连累我们呢？不要紧呢，我们这个钱不是脏您，我们都是正道上来的，送给朋友谁管得着呢？哦，秦琼说，是啊，我怕牵连你们，没关系，秦大哥，您呐，就那么说，跟老爷那么讲，到时候我们找老爷说去。哎，秦琼说，好吧，既然如此的话，我就跟他们以实相告。哎，单雄信说，至于说那个开店的吴广，他死了，吴广留下一个遗孀，这郎氏等着明天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我们跟他说一说，让他不要作为苦主再盯着您了。这个事情很明白，就是误伤人命，他那个男人没安好心，想着去抢夺金银，您那么一喊，他一害怕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这属于误伤啊。秦大哥，您不要担惊受怕，这事儿交给我给您办。秦琼一听，这就算是放了心了。这一次见了面之后，秦琼回到了牢房，这手铐子不给带了。为什么？单雄信跟金甲同环两个人都说了，说这是我的好朋友。金甲同环跟单雄信也是好朋友，要不说单同单雄信那在潞州天堂县那是官司两面，黑白两道全都吃得开的人。单雄信回去之后就研究营救秦琼的策略，他早已经想好了，让蒲山公李密到这知县衙门里边去见蔡知县。蔡知县知道李密，李密那是原来做京官的，那个地位比他高。李密主动的就跟蔡知县说了，说你那个监房里边押的那秦琼是我的朋友，他那个银子钱是我给的，另外一部分是我的好朋友王伯堂给的。王伯堂曾经当过大隋朝一任武状元，有的是钱，愿意给朋友，愿给多少就给多少，这里边不犯歹不违法。蔡知县一听是连连点头称是，这头先把这个钱的来路给说明白了，那头呢，单雄信带着手底下一帮弟兄就到了皂角林吴记店，就找这郎氏来了。一见郎氏，尚怀珠是单雄信手下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尚怀珠跟这郎氏就说了，我告诉你啊，吕掌柜的，我们上二员外亲自登门上你这小店里边拜访，知道为什么来拜访吧？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男人死了，住到你们店里边那个人叫秦琼，秦叔宝，跟我们上二员外那是好交情，情同手足。现在因为你男人的死，他那个好朋友秦琼吃了官司了，上二员外倒是来问问你，你要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撤诉，不要再盯着在那告状。其实你男人就是自个儿撞死的，跟那秦叔宝没关系，知道吗？
1: 郎氏一听，哎呦，那怎么说没关系呀？那我男人活得好好的，欢蹦乱跳的，他怎么会自个儿撞死呢？
0: 那谁知道啊？见了我们上二员外，你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吧，啊，上二员外都能答应你。
1: 哎，那好。
0: 郎氏一听上二员外问我要什么条件，这郎氏啊也是钱串子脑袋，心想只要给钱就行。一见了单雄信呐，这郎氏把嘴一撇，马上眼泪就来了。哎呦，上二员外呀，可别提了，我现在是寡妇失业的呀，我这个男人一死啊，我们家什么都没了。
2: 单雄信说，吕掌柜，你不要哭，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要问你，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尽管跟我提。
1: 哎呦，有什么要求啊，我跟您说呀，我这个男人呢，那是才能挣钱呢，他是个搂钱的耙子，我是个存钱的瞎子，我男人一天就能挣二三十两啊，十天就是二三百两啊，一个月就千八百两啊，一年就是万八千两啊，这一死他一两也不两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0: 单雄信一听，他想讹我，他男人一年能挣万八千两。单雄信说，郎氏你别哭。
1: 哎哎哎，怎么着，你说什么？
2: 我问你，你说你男人一天就挣二三十两，一年能挣万八千两，他怎么挣来的？就靠你这个店房吗？有这么大的进项吗？
1: 啊，他那个什么呀，他是我们有这个店房啊，他不光店房啊，我男人还干别的呢。
2: 你男人还干什么？
1: 我男人的北口外贩野马，有的时候上岭南上北边找药材，这不都挣钱吗？
2: 山兄心说，郎氏，你把事情看清楚点，把心眼摆正了。今天我到这儿来，我是想着帮着聊这件事情，因为牵扯到我的好朋友了。你男人是干什么的，我心里都知道。你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朋友住到你的店房里边，他晚上想是去抢夺银两。我这个朋友一回身的功夫，吓得他自个儿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跟我的朋友没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今天到这儿来还要问你什么条件呢？这是因为我看你一个妇道之家，在挑粮过日子不太容易，所以我补付你点。你可不要以为我这里边要多少给多少，你男人一年挣万八千两，他挣不了这么多钱，他除非到处捡净劫夺。郎氏，说明白，我这次到这儿来，我打算给你500两银子了结这件事情，你愿意不愿意？要愿意，500两银子我就给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转身走了，这官司你爱怎么告就怎么告，我接着跟你打。单雄信把这话说到这儿，旁边这尚怀珠就把郎氏那娘家侄子那郎心叫到外边去了。哎，小伙子，我告诉你啊，你呀，跟你这姑姑说清楚点，让她呀长点心眼儿。上耳员外可不是好惹的，上耳员外是干什么的，大概你还不知道。这人物可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今天这是恭敬你们来的，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说不依不饶的还想多要钱，我跟你讲，上耳员外要是一生气，你这个店房都开不好，说不定哪天晚上就着火。哎，我知道，我知道，这小子马上回来了，来到他的姑姑旁边，一捅他姑姑。哎呀，姑姑，这500两不少了。其实我姑父，他就干一辈子，他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呐。哎，我看差不多了。趴到耳根台这么一嘀咕，郎氏一听，
1: 哎呀，那好吧，那500两就500两吧。
2: 他同意了。单雄信马上吩咐人给了他500两银子，苦主这边是不盯案子了，单雄信这才回去。另外就让李密又跑了一趟太原府，求情求到了唐公李渊的面前，上上下下这一打点，最后潞州天堂县的县太爷给秦琼判了一个造脚林误伤人命，无罪释放是不行啊，怎么办呢？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这判文一下来，消息一传开，单雄信就问着金甲同怀说，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怎么样？金甲同怀一听，眉头一皱，哎呀，我说单二员外呀，您呐为您这朋友上上下下可是没少出力，不过判充军北平府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单雄信说，怎么不怎么样呢？您可要知道，这北平府的头您知是谁吗？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啊。这老罗毅，呵，这老头子那才倔呢，凡属充军发配到在他那地方去的人，他自个儿立的有一个规矩，未上堂先打100杀威棒。这100杀威棒啊，好棒的小伙子都能打你个筋断骨折呀。这秦琼要冲到那儿去，先得挨顿揍啊，他扛得了吗？单雄信说，这个事情已经改不了了，既已如此，北平府那儿我也有个朋友，咱们托托人情，多花点钱吧，最好是你二位 能押解我的秦大哥充军北平。那倒行啊。单雄信衙门里边上上下下又一份打点，直接送到知府衙门蔡大人那儿。最后真就让金甲同环两个人押解着秦琼、秦叔宝登城上路，够奔北平。临行这天，单雄信特意在天堂县的城外边长亭送别，又是一伙的弟兄摆上酒席给秦琼送行。秦琼深深感激这伙的朋友啊。酒宴之前，秦琼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语，单雄信就说了：“秦大哥，你我弟兄之间是客言不套，您就登城上路吧。您放心，这一路上我会派弟兄保护着您的。”秦琼说：“那倒不必呀。”单雄信早已经跟金甲同欢两个人打点好了，银子钱送到了位了。送秦琼上路之后，金甲同欢跟秦琼两个人步行，那马呢，马呀银钱呢，全都在天堂县存功了，还能让骑着马走吗？金甲同欢两个人手中提着水火棍，那个挎着腰刀，秦琼、秦叔宝呢穿着一身醉衣醉裤。走出来50来里地儿，到了一个树林子里边，金甲同欢让秦琼到这树林子里边咱歇会儿，身后边把这包袱解下来了，包袱里边有衣服。什么衣服？一身便装，给秦琼换上。秦爷，跟您说吧，单二员外临走的时候嘱咐了，说一路之上您穿着醉衣醉裤穿城过镇的，让人瞅着不体面，给您预备好了服装了，您把这换上，我们哥两个也穿上便衣，咱们三个人呢就算是游山玩水的，咱去趟北平。秦琼说：“这能行吗？我是罪犯呢。”嗨，这个事儿就那么回事儿，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单二员外那在天堂县跺一脚四成烂颤呢，县太爷对单二员外那都惧怕三分。单二员外跟县太爷可没说这事儿，跟我们俩说了，我们哥俩得给单二员外全这个脸儿啊啊！行，换上，咱快到北平府的时候再给您把醉衣醉裤换过来。秦琼说：“好吧，就这样。”三个人把衣服换了，换下来的衣服打好了包背上了。现在秦琼哪是罪犯呢，这是旅游者。三个人一起并肩同行，顺路往前走。这天往前走着，可就到了北平府地界的边上了。前面呢这座山叫磨盘山，呵，山势险峻，这天气已经到了春天了，4月前了，柳树发芽，山色变绿，清风吹来，泥土芳香。秦琼、秦叔宝心想，我这趟北平府走的还值得。嗯，正那么走着，忽然发现山下边有一片密松林，松林子外边有一匹马，这马在树上拴着，马有鞍铲，但是没有人。秦琼走过去了，又回来了。哎，我说金甲同环，你们发现没有，那匹马怎么没有人呢？嗨呀，我说秦爷，这您不知道吗，骑马的走到这儿想方便方便，进树林子里边了，把马拴到外头了。秦琼说：“不对，咱们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从老远就看见这匹马了，咱们都走过来了，怎么那人还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还有有什么事儿？秦琼说：“你看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那个树有一个树帽子，怎么无风自动啊？”什么？秦琼说：“咱们过去瞧瞧。”说话间，三个人下了坡就进了这树林子了。一进树林子一看，哎呦呵，一瞧有一棵对掐苏的松树，松树旁边有一个闲胳膊叉，这叉上边拴着个绳，绳上边吊着个人，有人在这上吊呢。秦琼说：“快点过去救人，有人上吊了。”金甲同欢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哎呦，这位有什么想不开的，好死不跟赖活着，干嘛上吊啊？
0: 金甲过来把这位一抱腿往起。

0: 提这么一拖，佟环在那边跟着也过去，帮着把这位葱打套上给摘下来了。这金甲呀，救人的还是行家里手，让这位坐到他的脚面上，他在后边扑了后背，捶的前胸，佟环在旁边就掐摁人中。一瞧这个人的穿装打扮，这是个官府中人，头上戴着六楞抽口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腰中扎了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瞧了瞧这匹马，也不是一般的马，是一匹军营中的战马。秦琼心想，这个人呐，是部队里头的，就是军队中人，职务还不低。哎呦，这么一个官员骑这个马，怎么在这要上吊呢？窝巴了半天，这个人才喘上这口气来。哎，行，金甲说有门。朋友，怎么回事？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干嘛要上吊啊？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学妇人之见呢？啊？这个人缓了半天，一睁眼往周围一瞧，看了看佟环，瞧了瞧秦琼，这功夫金甲让他坐到地下，靠到大树上，也站在他的面前。朋友，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上吊啊？这人看了看他们三个，叹息了一声，你们三位好心呐，看见我上吊，把我给救下来。其实我找这个地方上吊，就是怕有人看见。你们三位呀，眼神真尖，这么背的地方你也看见了。你们把我救下来，我谢谢你们，让我缓了口气，又多活一会儿。可是您把我救下来也没有用，你们走喽，我还得死，您让我多遭了一回罪。哎，金甲一听，我说你这人可真怪啊，你说你上吊我们把你救下来了，你说我们让你多遭一回罪，我们救你还救错了啊？我们能见死不救吗？告诉你，这位是秦爷，秦大哥，是这位秦爷说的话，不是秦爷说这话我们就走过去了。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秦琼在旁边也说，朋友，你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你跟我说一说，说不定我们能帮你这个忙，就使你不上吊。嗨，告诉你们三位，这事儿啊，我不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了，你们也帮不了我这个忙，我是死定了。秦琼说，我这个人还就有这么个脾气，我就愿意听你跟我说，你说出来说不定这忙我就能帮。这人说，你非听啊，那我就跟你说说。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许你未曾留意过，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开始，有一双手就一直陪伴着你。每一次人生经历，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高声欢笑或者感动落泪，这双手始终在你身边。现在你长大了，请握住这双手。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跨。跨一跨，共作生活节约新方法，借节约能源，它迫在眉睫了。日常生活节约能源，举手之劳嘛，借实用空调，是温度别。

仅匪店还会感冒呢。淡水紫渊也不丰富了，洞长驾厅食用水循环释放法，节约兴社会，全都靠打架，咱们携手节约控制浪费，创造新生活了。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会儿呀，楼家扫地下了一会儿呀，抱起了娃娃咿呀么呀，楼家扫地下一么呀，前滩扫几把

呀，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丫鬟一丫鬟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丫鬟一丫鬟哟，卖鞋卖棉花呀，哟哟哟你哟，一子丫鬟一丫一哟，卖鞋卖棉花呀，哟。一晨又一晨呐，一子丫鬟一丫鬟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丫鬟一呀一哟，漏水就打湿。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么子礼噻？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当家的呀，你从哪里来噻？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呢，有么子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么子？街上有灯呐？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2: 小兰啊，你干啥来着？
3: 老婆，干来着。
2: 那买些啥的钱呢？
3: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2: 我问你钱呢？
3: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2: 没事噻。
3: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2: 一大堆人呢。
3: 不错，是一大堆人。

0: 急。小玲啊，你要得钱去了吧？
1: 我哪落得钱你的，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身了你的。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怕老婆你来着，怕老婆你来着。我毛东乡怕老婆你来着，哪个怕老婆？我怕老婆。
0: 不怕老婆了啊？
1: 哎呦，老婆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着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抖一把，我抖就抖。听说我要抖还要我左转，一听敢往下那儿左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喽，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扎，哎嘿，
0: 这什么东西是？
1: 四五轮喽。
0: 四五轮什么东西？
1: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弟嘞，德伯山上还有个规矩，我没规矩，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毛东西啊？还有这么怪规矩啊？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多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0: 这什么东西噻？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什么东西？
1: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0: 阿姐，那你不输着？
1: 输着。
0: 小伦儿嘞，你这个不争气的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当然是他，为父在后宫亲眼所见，他呀，
1: 求万岁恩准殿试念重赏，果然是胸藏锦绣世无双。
2: 他名叫
0: 姜文宇，
2: 真是有。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呀。

0: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华兄，你还不老？
2: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2: 我能不来吗？玉良。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生旦净末演百态，字正腔圆唱古今。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不同形态的歌唱艺术形式既各自演化又并行发展，歌唱艺术也因种族、地域、文化等差异逐渐发展演化，成为各种不同形态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从而表现出了人类歌唱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所谓戏歌，就是歌中有戏，戏中有歌，它是一种由传统的戏曲唱腔和现代歌曲形式通过艺术交汇创新而融合在一起的歌唱艺术形式。好的，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听的是由湖北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和他的搭档演唱的黄梅戏歌《中国月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张辉和他的搭档演唱的黄梅戏歌《中国月亮》。戏歌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产生的新的歌唱艺术形式。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得传统的歌唱艺术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叙事、传情、审美等需求。新的需求也推动着歌唱艺术的发展、完善和创新，并且进一步走向交叉融合的道路。戏歌即戏亦歌，这一创新的形式既为传统的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增添了时代的元素，也为现代歌曲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京剧演员王艺歌和歌手黄征演唱的戏歌《大海》。

黄梅戏《沉舟怨》，它说的是在宋朝人尽期，河南沉舟一带大旱了三年，谷粒不收，朝廷为此拨粮赈灾，但是州官刘德龄和杨全武却贪赃枉法，他俩采取大秤收银、小斗跳米的手法，大肆侵吞赈积粮。包拯的侄子新科探花包勉受命沉舟主持赈粮，他被刘杨二人暗设圈套拉拢下水，最终三人沆瀣一气，欺压明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归来》，剧中主人公杨承宗是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刘法博士，居里夫人的学生，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元勋，合肥学院名誉校长。黄梅戏《归来》讲述的就是他从国外归来的故事，展现了杨承宗一心为国淡泊名利的伟大高尚情操。好的，一起来听由黄梅戏演员周山、程小军、陈丹、孙代凤演出的黄梅戏《归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归来是那整整一代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对于他们的选择，今天的我们一定有着很多的不解和疑惑。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只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这里永远都是他们最亲爱的祖国。本剧的主人公杨承宗，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化学奠基人刘法博士，居里夫人的学生，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元勋，合肥学院名誉校长。下面给大家讲述的即是关于他的归来。

0: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哎，
1: 陈总，
0: 随缘，
1: 真的是你吗？你当真回来了？
0: 你看看，你仔细地看一看，是不是一个大活人站在你的眼前呢？

0: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不走好，不走，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是啊。哎，孩子们呢？
1: 上学去了。哦，
0: 马上也要放学回来了。随云，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知道。
1: 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呐，都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么见外的话？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俗，又要求学谋生，那不比我更难咯？不过回来了就好，总算是学有所成。 可以入你所愿，报效国家了。是
0: 啊，这么多年，不就盼着这一天吗？
1: 我也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0: 陈总，你刚回来，我晓得有些话不该这个时候说，可实在是……
1: 随缘，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
0: 这……
1: 哎呀，你就不要再支支吾吾的了，快，快说！
0: 我……你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0: 呀，我是想问，你现在毕业了，获得博士学位了，能拿多少薪水呀？啊！
1: 对对对，这个家里里外外你是一把手，该问该问。
0: 那你快说快说呀！
1: 哎，你是想问在国外还是国内呀？
0: 那要是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啊，我被聘到法国国家研究中心了。
0: 那你就是高端科研人才了。
1: 那还能有假吗？

0: 薪资待遇应该不错吧？
1: 你呀，
0: 哎呦，说了半天，到底是多少啊？
1: 好，告诉你，年薪55万法郎，外加补贴。
0: 快，龙地洞，这么多呀？
1: 我还骗你不成？
0: 那要是在国内呢？
1: 在国内啊，月薪小米1000斤，
0: 没有别的了？
1: 没有了。
0: 哦，陈总啊，你这几年在国外手上有没有一些积蓄呢？
1: 积蓄啊？这些年省吃俭用，积蓄嘛倒是有一些，不过被我挪用了。
0: 被挪用了？
1: 是这么个情况，回国前钱三强先生特地托人给我带来一些美元，让我在法国购买一些回国后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要买的东西啊实在是太多，那些美元不够，所以我就挪用了。
0: 这也倒是应该的，只是这1000斤小米哪够我们还债哟？
1: 还债？随缘，你这是？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妈妈，家里来客人了。
1: 贾晨，贾翔都长这么大了。随缘，你真了不起，了不起呀。
3: 是爸爸。
2: 是爸爸。是爸爸。爸爸，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想死你了。
1: 是啊。

0: 姐过得真快呀，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哎，在家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呀？
1: 当然听话了，我还和果果一起帮妈妈干活呢。
0: 哎呀，那真不简单，小小年纪都能帮妈妈干活了，看来爸爸以后要多多的向你们学习呀。
2: 爸爸，我们都不小了，更何况这些年妈妈一个人讨成这个家不容易。
0: 是啊，
2: 即便是这样，我们家，哎，我们家现在……
0: 哦，对了，刚才妈妈说还债，
2: 是我们家
3: 家臣，还是由妈妈来说吧。你带妹妹做作业吧。
2: 哦。
0: 哎，家臣家乡，看，爸爸从国外给你们带来礼物，来，
1: 谢谢爸爸，
0: 去吧。随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公婆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乡下的亲戚常年卧床，需要医治。隔壁的阿妈无儿无女，看着可怜。还有，总之，我们家欠了很多的债。
0: 到底有多少啊？
3: 你稍等，我拿给你看。

0: 都在这里，你看吧。
1: 啊，这么多，都是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清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山、程小军、陈丹演出的黄梅戏《归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难猜，都是你年长三十万，我跟前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2: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